刚刚我们听到的歌陈彼得青玉案元夕，我非常喜欢唐诗宋词，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可以把我们说不出的很多伤心和委屈用一种云淡风轻的态度吐露出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女人说，来自阿妹张惠妹。

这个声音特别有灵魂，总是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听众带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当中。阿妹自己说，我常常在想，你们听的是我的歌还是我的故事呢？乐评人啊，30，他也说过，他说谢谢你是张惠妹，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听，听声入耳。8:1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女人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他想听到的歌哦，他是送出的歌，这首歌已经想起来了。命中注定来自于澄庆，是麦基先生送给小埋的一首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算什么男人。这首歌算不上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只是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男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很多遗憾不是不爱，而是当时没有那么成熟，不懂得好好把握，所以等到失去才幡然醒悟，只剩下满心的懊悔。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8:23，欢迎大家回到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马上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GEM 邓紫棋，意式恋爱，下个小节见。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啦。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5: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时候我们的记忆是按碎片式存放的，不是完整的听完一首歌，可能只是某一首歌的一段副歌部分，但是就仅仅这么一小段副歌部分就可以勾起你整个时代的一个回忆。串烧，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听串烧，串烧把一个年代的一种情绪，同一个歌手最戳人的副歌部分放在一起，或者说就像现在这样，不同的歌手他们有不同的代表作，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六分钟之内带你穿越好几年的一个听歌时光，所以你不用期待完整的一个前奏、间奏，它会非常密集地唤醒你对一首歌或者说一种类型的音乐的一个这个碎片。我自己有的时候非常喜欢听这种串烧啊，演唱会或者是晚会的现场非常实用的一个编排就是串烧。如果一首一首完整的唱，它会节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拖沓，会很长，但是串烧它可以非常快的输出很多很多首代表作，它并不是随便乱拼的，它是精心设计的，它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情绪的叙述，从一个争吵然后到遗憾再到释怀，或者说一首接一首他的情绪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承接，用好多首歌拼起完整的一个人生的也有特别多，所以副歌部分或者说其他内容的一个相互的连接的这种串烧你喜欢吗？8:37，潘粤明，白天不懂夜的黑。

他唱歌唱得很好，画画也很好，当然他的字更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影的字体都是出自于潘粤明的那双充满魔力的手。在娱乐圈当中写字好的人不多，比如说王志文、黄轩、孙俪，还有刚刚获得大众百花奖的男主角易烊千玺，他们的字就非常非常好。当然对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非常喜欢这种有内才的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粤明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接下来继续听歌，李佳薇，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害》。

0: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句话，若是你在我身边，来自任贤齐的这首歌，虽然只是一首歌，但是有一个人长长久久的非常安心的可以陪伴在你的身边，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心愿吧。正所谓江海共余生，余生皆是你。8:5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1: 是说在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0: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九三，先听为快。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九三，先听为快。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

0: 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其实我非常喜欢现在腾格尔的改变。现在我们歌台很多帅哥美女，颜值歌唱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很多人有一点点雷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是又萌又喜气的风格大叔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要知道诞生于1960年的腾格尔已经是年过这个花甲之年了，所以他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乐坛和影坛上，依然在这个歌舞在器乐当中玩得非常溜，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他的歌会越听越上头的原因。9:34，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陈慧娴和孟慧圆带来的这首歌《不羁恋人》。

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的《下一个天亮》。好，我们这首歌听到过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有女生的，有男生的，有清透的，有沙哑的。啊，我们听到过这样一个历经风霜、历经世事之后的声音。然后看清楚前行的道路，知道怎么样去走，知道怎么样去看透人心，知道怎么样看透之后，还懂得不必告诉所有人，这份心安，这份通透才是人间值得。下一个天亮，我相信你们会活得更棒。好歌就是要唱给真正对你好的人听。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耐得住寂寞，然后等待过后，你会发现灿烂的晴天就在远方等待着各位。北京时间9:41，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今天又是一个周五啦，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的7点，继续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电波上空等待着各位。下周见，拜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

0: 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7: 893，先听为快。
8: 我以北京基督创意会
9: 天浩盛世推荐陈伟霆主打单曲《奉陪》。
8: 杀出这重围，将黑暗撕碎，
9: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10: 在雪之中看到璀璨，
11: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0: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11: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

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骑将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之星，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

0: 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
7: 大哈欠会传染。
6: 华生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大哈欠》。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黄雅莉打哈欠，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黑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金。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金。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
4: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
3: 旋律，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当你忽然睁开了双臂。
4: 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程文飞作词作曲。
3: 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
4: 黄龄《春》。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中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基于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瓠、韭、葵、和、芹、薇等10几种，其中芸、瓜、瓠、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0: 手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所以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和小丹同学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过来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没错没错，893的微信公众号以及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都等待着大家。
0: 哎，是啦是啦哈，你看明天呢就是周末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天气其实对于我们出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对，
0: 未来十天，
1: 未来十天
0: 会有两个新台风生成。
1: 今年的台风生成的频率还真的挺高的，
0: 是不是来的稍微频繁了一点啊？
1: 但是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凉意倒是可以的，对吧？
0: 你感觉到凉意了吗？
1: 并没有，我们就吹空调外机的感觉。
0: 你看啊，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讲停编不等于它彻底退场了，
1: 它还有余威呢。
0: 所以你看它的残窝依旧活跃呀，接下来呢白海豚的残窝会缓慢的东移入海，入海之后你说它讨不讨厌？
1: 好可怕，
0: 它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的补给，然后再度有加强的可能。
1: 这个很像是我们之前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血条你看着它已经马上要清空了，
0: 然后又回血了，
1: 哎，然后又回血了。
0: 你看它有可能哈再度加强之后北上影响东北，17到18号像吉林啊黑龙江啊可能会出现强降雨
1: 啊，
0: 但是时效会比较远，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打算，尤其是这段时间说哎呀我终于可以休假了，
1: 对，
0: 我要去东北，
1: 对，
0: 关注一下那边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是的，像我在休假之

0: 前呢，就是差不多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密切的关注天气了。
1: 哎，但是我觉得
0: 气象影响太大了，
1: 很尴尬。
0: 嗯，
1: 就是你其实架
0: 不准，
1: 对，
0: 知道吧？
1: 而且主要是什么呢？
0: 你
1: 架已经请
0: 了，
1: 你不可能说因为那段时间我去的这个地方频繁下雨，我就取消休假。
0: 是
1: 因为休假这件事儿，对于打工的朋友来讲啊，就像我们一样，
0: 嗯，
1: 它是属于期盼很久很久的一件。特别快乐且幸福且值得憧憬的事情，
0: 而且我们要调整，
1: 是
0: 主要是还要跟同事来协调，
1: 对，
0: 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哎，所以现在我觉得旅行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点像开盲盒一样，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很早定下的行程，你并不能够清楚的知道说那一周
0: 天气如何，
1: 天气怎么样，
0: 是。对，因为你的交通工具也会受到影响呀，
1: 是
0: 吧？
1: 所以你看，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哈，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还会有两个左右的台风生成，大家还是要保持关注。
0: 对，
1: 另外你看今年入伏之后呢，咱们国家的不少地方啊，感觉到没，比往年要热一些。
0: 是，今年今天啊是进入了末伏。
1: 哎呀，终于到末伏了。
0: 就是每年都说是超长的这个三伏，对吧？
1: 嗯，
0: 暑热呢依旧也会有这个反扑的实力。未来几天呢，高温相对频繁的地方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热力持续再现。其中呢，重庆高温耐力最足，今后一周最高的气温普遍会在36度到39度。
1: 天哪，哎，怪不得我重庆的朋友过来玩了
0: 啊，
1: 然后呢跟我们讲，他说哎呀，我那个周末啊我会去福州啊，
0: 嗯，
1: 我说哦，那估计重庆很热，然后顺便跟他讲了家那个福州啊，它也没那么凉快。
0: 那还低个一两度也是有的啊。
1: 所以你看今后一周像重庆那边它确实会比较热一些哈，
0: 嗯，
1: 但是像17号前后呢它会有下雨，
0: 嗯，
1: 下雨多多少少就会好那么一丢丢。
0: 对，
1: 你比如说下雨对咱们福州的影响，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0: 是，我们昨天刚好也有提到，就是周末可能会有雨啊，
1: 嗯，
0: 也再次提醒，如果说周末有出行的话也要多多关注一下。
1: 是，你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6点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它预计啊像8月14号，就是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
0: 嗯，
1: 咱们全国有些地方像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西南部、上海，还有江西西北部、中东部、湖北东部，以及咱们福建的西北部和南部等一些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
0: 我刚才瞄一眼几乎全部都覆盖了。
1: 哎呀，那你具体来关注一下福建的天气情况啊。
0: 好，
1: 15号就是明天了，全省呢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出现。
0: 是，来关注一下星期天也就是16号的天气，全省阴到多云，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哦，哇，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尤其是说周末，那我也不出去远门，我就附近玩一玩，附近玩一玩，你还真的要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咱福建好多地方都下雨啊。
0: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今天进入末伏，那在这个雨水的打压之下呢，气温会逐日的下滑，
1: 嗯，
0: 不过除了福州最高气温仍在高温线徘徊哈，像是南平、龙岩、泉州等地周末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1度上下。
1: 哇，
0: 现实的清凉。
1: 好好感受一下哈，因为目前我们有看到说这个周末可能咱们福州会有一些雨啊，
0: 对，
1: 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包括一些像长乐，就是如果大家要去赶海的话也要关注一下，长乐啊、永泰啊，你要泡温泉的话也要关注一下。
0: 对，
1: 所以最近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防暑，
0: 嗯，
1: 还有出去玩的时候啊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咱们注意安全，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也可以在咱们节目进行的同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呀。
0: 对对，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一份的快乐呀。
1: 哎，是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讲究色香味形意全方位的美学标准，这其中味道是核心。正因如此，中国烹调理论的核心就是调味。在调味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啊就不可或缺。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烹饪时都会用哪些调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后五样皆可作为调料，足见调料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生活中，调料远不止这五种。古人说五味调和，五味是咸酸苦辣甜，其中咸味是五味之首，又称百味之王。古人吃的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海盐出现的早，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时的青州就在进贡海盐了。这时的青州大致是今天山东和河北的沿海地区。宋元以前，海盐的制作方法为煎盐法，在制盐开始前需要刮取海边咸土，用草木灰提取盐分作为制盐调料。制盐开始，先用水冲淋上述原料，溶解盐分形成卤水。

然后将卤水晾晒，去除杂质，以提高盐的浓度。为了检测卤水，古人利用了物理学密度与浮力的原理，向卤水中投入莲子，根据莲子的浮沉位置判断盐的浓度，最后将卤水置于敞口容器中煎熬，蒸发掉水分，最终获得盐粒。宋元时期，人们又发明了晒盐法，省去了煎熬环节，大大节约了燃料。井盐的制作方法

0: 有百酱之说，最早的酱是肉做的，将肉切碎，放入盐或酿酒用的酒曲，然后密封，放在太阳下晒，最终制成肉酱。从汉代开始，古人用大豆做酱。根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人将大豆蒸熟，加入盐、麦曲、草菊、黄蒸等作料揉搓，然后放入瓮中压实并密封，将瓮置于太阳底下晒。约一个月后，黄豆表面便会长绿毛，这个时候取出捏碎，再放回瓮中，并加入水和盐，在太阳下继续晒。晾晒期间每天还要搅拌，晒满百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豆瓣酱了。豆瓣酱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古人为了吃啊，一点也不嫌麻烦呢。那么古人还有哪些调料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小丹。
2: 哎，今天中午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双倍的快乐啊。8月22号到23号呢，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所以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4张观演的门票。
3: 是的，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的听友，每个人呢咱就大大方方的啊送出2张。是的，大家可以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感受感受舞台的魅力。
3: 是的，他们以独特舞台演绎串联3段人生故事，跨越时空境遇，聚焦成长、挣扎与自愈，刻画细腻内心世界。
2: 哇！
3: 聚光灯下，演技和舞台魅力碰撞交织，用深情演绎致敬每一位平凡而坚韧的人，
2: 哇，
3: 带来直击人心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2: 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还有893音乐广播2个平台，各位都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再加上他们女字旁的他们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3: 对，
2: 我们会从各位的留言当中呢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咱们就送上这2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3: 对，那目前呢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2: 是的，你看肖西西就说了，他说哎呀，说到天气啊，赣州现在又下雨啦，而且每天呢都是到这个点儿然后就开始下雨了，
3: 夏天午后傍晚的雷阵雨。
2: 然后 Alvin 又说，他说我现在都开始幸灾乐祸了呢。
3: 为什么呢？
2: 他说我妹呀明天要去军训啦，哈哈哈哈。然后呢妹妹跟我说，她说姐姐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了，你要想我呀。
3: 哇，这姐妹情深啊。
2: 嗯，
3: 但是你
2: 这
3: 个你这个情是塑料情
2: 塑料姐妹情好像也不是不行就表面上的这些东西有的没的你得维持一下呀。
3: 啊，是这时候拼演技啊。哎，
2: 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大家最近可能有很多出行的计划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最近啊暑运出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包括说来到咱们福建的时候，你拿着这个动车票啊，或者拿着各种各样的票根啊，
3: 对，
2: 有可能会享受一波福利，咱们可以薅一波羊毛啊。
3: 对对对哈，我们也把这个攻略呢告诉大家，让大家来福州一起来做有福之人。
2: 是，你看最近呢多地就推出了叫做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福利。这份攻略啊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啊。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了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了优惠活动。是这样，大家呢如果您是乘动车抵达的朋友，咱不是有那个购票凭证吗？
3: 对，就是在那个12306的软件订单的截图或者是电子发票都可以。
2: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在优惠期内可以享受多家景区的门票折扣。像闽南这边哈，大家可以去哪儿呢？比如说南安。
3: 南安。
2: 哎，泉州最近不是特别火吗？大家不只说哎我去泉州簪个花，你可以去南安也逛一逛呀。
3: 对。
2: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起点啊。 暑假期间呢，游客持终点站为南安北或者泉州站的购票。

0: 票凭证可以享受三大景区专属的一个购票优惠。
1: 哎，比如说有这个天星洞。
0: 哦，天星洞没去过呀。
1: 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有泉州最长的高空玻璃桥
0: 啊，
1: 坡度最陡的彩虹滑道
0: 哦，
1: 还有高空漂流、丛林穿越、高空溜索等等非常惊险
0: 好像还挺好玩、
1: 刺激的项目。
0: 是凭车票是可以免大门票的，这个优惠呢截止到8月31号啊。
1: 嗯，
0: 还有蔡氏古民居，还有霞美欢乐水世界，这个时候玩水嘛。
1: 对，
0: 那除了南安呢，大家还可以去安溪呀。
1: 说到安溪，大家一定会想到铁观音，
0: 多多少少你得带包茶走吧。
1: 对。
0: 哎，这个地方呢，免门票的这个景区哈、啊，像清水岩啊、凤山景区啊、石景山景区啊、洪恩岩啊、还有你可以畅游茶园啊，等等等等。
1: 对，
0: 这挺好玩的。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漳州
0: 哦，
1: 哎，漳州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
0: 嗯、
1: 在9月30号之前抵达漳州角美、漳浦、云霄、诏安以及厦门北站的旅客，
0: 哇，
1: 凭购票凭证也可以享受部分景点门票的优惠。
0: 是，你看有哪些哈、啊？比如说像十里兰山，这个我去过。
1: 哎呀，
0: 天柱山我去过。
1: 哎呦，
0: 半月山温泉小镇，这个我没去过啊。
1: 嗯、
0: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它都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保存好您的票根啊，咱们都可以来福建来好好来玩一玩转一转。
1: 嗯，
0: 另外像暑期出游它也是一个高峰期嘛，
1: 对，
0: 学生啊、老人啊、军人、旅客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属不属于就福利人群。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波福利咱们也可以紧紧抓牢。
1: 是，
0: 所以你看一张高铁票解锁多重游玩优惠，等啥呢？
1: 收拾收拾行囊啊，
0: 走啊。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小丹。
0: 接下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
1: 哇，这个点聊吃可太合适了、
0: 哎。而且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直很抵触在我的节目当中去聊吃这件事儿。
1: 是吗？
0: 就是因为聊啊，你会产生生理反应，
1: 就是你吃不到是吧？
0: 你一直咽口水，所以我现在打开这个页面。跟大家来分享这条新闻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动图啊，
1: 好新鲜啊，
0: 先让我咽个口水。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尤其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啊，福建专项特许渔船开捕，就是在本周日，咱们福州迎来了开渔季。哇，虾兵蟹将，鱼大王要来啦！
1: 是的，是的，还记得哈，每一年我们说到这个第一网海鲜的时候，
0: 哎呦喂，
1: 真的是时刻趋之若鹜，对不对？
0: 哎，你看，这应该是八爪鱼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花蟹，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这是各种
1: 鱼，
0: 哎呦，深海的鱼，哎呦喂！啊、那我们记者呢，也是从海鱼部门了解到哈，咱们福建省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是在8月11号14时可以开捕了。
1: 对，那福州海域呢、嗯、是在8月16号12点，中午12点、
0: 哎、
1: 迎来开渔季。
0: 天哪，你别乱跑了，到我桌子上来呗，
1: 直接游上餐桌。
0: 是的，因为咱们福州海域的这个休渔时间它是比较统一啊，
1: 嗯、
0: 是从今年的5月1号的12点钟，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就是8月16号的12点钟、
1: 嗯。
0: 休渔对象呢，就是除了钓具之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海鲜。吃的好像挑的品类比较 少，
1: 对，
0: 但是从这周天12点以后、
1: 嗯、
0: 咱们福州迎来开渔季，你想一想、
1: 嗯、
0: 这虾呀，这蟹呀，这鱼啊，老新鲜了，
1: 对，活蹦乱跳的。
0: 是的、嗯、所以你看连日来呢，在连江啊各个码头也是一片繁忙、
1: 嗯、
0: 大家都在抓紧什么呢？修理渔船，
1: 对，
0: 整理渔具，
1: 嗯，
0: 补给物资，
1: 这就叫砍就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哎、嗯，就是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一个冲刺准备，
1: 以最好的状态往最鲜的鱼。
0: 哎呀呀呀呀呀！给我这赶紧，然后咽咽口水。嗯、
1: 是，
0: 哎，当然哈，就是开渔季，我们都很期待。
1: 嗯，
0: 但是朋友们，因为他出去开始捕捞到回来，他其实有一段时间距离的。
1: 哎，那是。
0: 哎，你如果想尽快的，咱们尽快的吃上海鲜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周末的八闽美食嘉年华，即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长乐专场啊！
1: 几个时间段啊？
0: 嗯、
1: 大家记住，15号、16号以及22号、23号，
0: 嗯，
1: 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演艺广场就举办了这个美食消费季。
0: 哇，
1: 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滨海海鲜夏夜体验。这几个关键词一拿出来，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吸引人，看看，
0: 就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又海鲜，
0: 嗯，
1: 还是在夏夜，
0: 哎呀，
1: 多么舒适。
0: 是因为之前7月份的时候，马尾曾经依托百年传承文化打造了叫做
1: 千人火锅盛宴。
0: 这8月份咱们来到了长乐专场啊，你说你来到长乐你不吃点海鲜吗？
1: 而且在海边吃海鲜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吃啥样的海鲜啊，我看一看啊、
1: 嗯嗯、
0: 原价259块钱的精品硬核海鲜锅，现在呢不是有一些官方补贴和商家让利吗？
1: 对，
0: 大家下单呢仅仅只需要139块钱，
1: 嗯，
0: 一人一锅的这种用餐模式，包括小青龙、
1: 黑虎虾，
0: 哎呀，梅花老抽、
1: 生蚝，
0: 哎呦喂，等19道菜品。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福州有里闽式生活的微信小程序、
1: 嗯，
0: 选购活动专属的海鲜火锅的套餐啊。
1: 对，然后选择云闪付来支付、
0: 嗯，
1: 就可以直接抵扣官方的补贴。提醒一下啊，优惠名额是限时限量，先到先得。
0: 哎呀，而且除了这种沉浸式的海鲜火锅之外， 外呢，就是到现场它还有很多的玩法啊，
1: 比如说主办方呢还打造了冰饭集市，
0: 哎呦，长乐冰饭啊，
1: 哎，精酿啤酒派对，
0: 哎呦，
1: 还可以搭配潮流乐队现场演出，
0: 哇，
1: 以及大屏滚动抽奖等等的互动环节，
0: 天哪，
1: 哎，就可以将美食、音乐、休闲、娱乐融为一体，
0: 嗯，
1: 打造一站式的沉浸式滨海下野游乐场，
0: 哇，哎，这种全新的消费体验，大家感兴趣的真的可以去现场感受感受哈，
1: 嗯，
0: 目前呢是8月15号的这个场次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哦，
0: 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的，比如说可能会有8月16号的、22号的、23号的这3场的名额，
1: 嗯，
0: 抓紧时间预约买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福州滨海美食和下野风情啊，
1: 对，
0: 主要是那一网网的新鲜的海鲜啊，
1: 非常的诱人，对不对？
0: 我没来到福建之前，我不觉得说我的味蕾那么需要海鲜这项美食，
1: 但是山东应该海鲜，
0: 山东是这样，就是我们家你像淄博济宁那块，它其实偏向于山东的内陆，
1: 哦，
0: 那你知道山东内陆的人他其实更喜欢吃的是各种肉，
1: 肉类
0: 就是牛羊肉，
1: 嗯，
0: 他更喜欢吃各种肉，
1: 嗯，
0: 甚至说我的很多的记忆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火锅呀，
1: 嗯，
0: 就是那种铜锅的羊肉卷啊，牛肉卷，
1: 肉，
0: 对对，涮的是肉，
1: 嗯，
0: 很少去有涮海鲜，
1: 啊，
0: 自从来到了福建，来到了福州，
1: 嗯，
0: 去了长乐，感受了一下鱼排上现捞的海鲜，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是
0: 收不住了，朋友们，
1: 对，就是吃的就是那一口的鲜甜，
0: 哇，
1: 嗯，
0: 而且真的就是咱福州的海鲜是这样哈，就是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它可能海鲜你能尝出来说哦这是海鲜，
1: 嗯，
0: 但是福州的那种吃一口是哦好甜啊，
1: 鲜甜，
0: 哎，你烹饪的时候是不是加糖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它甭管是说是那种白灼的还是说其他的一种方式，除了说就是很重口味的，
1: 嗯，
0: 你吃不出来那种鲜甜的味道，
1: 嗯，
0: 它比如说拿来做汤煲汤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是那种鲜甜的味道，
1: 是的，
0: 哎呀呀呀呀，受不了了，
1: 哎，16号的场次先约一约
0: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嘛，
1: 嗯，
0: 节目当中禁止提吃哎呀，哎，当然当然，就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依旧小小预告一下哈，
1: 嗯嗯，
0: 就除了吃呢，就是我们就是身体你有力量之后，你是不是要陶冶一下心灵，陶冶一下情操，
1: 必须的，
0: 哎，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送给2位听友，每人送给他2张观演的门票，大家呢可以带上您的家人啊或者好朋友啊一起前往剧场感受一下舞台的魅力，
1: 是的，
0: 尤其是喜欢看舞台剧的朋友们啊，
1: 嗯嗯，
0: 感受感受他们这种以独特舞台演绎串联3段人生故事的奇妙的这种观剧体验，
1: 对，
0: 嗯，
1: 非常沉浸式的一种观剧体验，
0: 是，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哦，
1: 微信关注我们901左海之声以及893音乐广播，
0: 嗯，
1: 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0: 嗯，
1: 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他们，
0: 哦，
1: 就有机会来获取这个门票，
0: 是的，那目前呢这个演出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都可以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票务信息，
1: 是的。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哎，
1: 说到吃啊，那真的是打开话匣子了。
2: 对，
1: 刚刚不是聊到吃海鲜这个事儿吗？但是大家发现没，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哈，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对于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
2: 没胃口，
1: 好像真的没有太大胃口。我反而更偏爱什么呢？比如说凉拌黄瓜，
2: 对对，
1: 小葱拌豆腐，
2: 是，
1: 然后甚至是什么鹌鹑不是那个叫做咸鸭。鸭蛋拌豆腐，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小凉菜，
2: 凉菜
1: 我觉得很舒服，吃一下。但是朋友们，清爽开胃的凉菜虽然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夏天的常客啊，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菜直接拿去生拌，比如说你选材
2: 食材不新鲜，
1: 哎，不行，你或者说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在凉菜这个菜品上非常容易吃出问题，
2: 尤其肠胃如果比较脆弱的话，
1: 哎呀，
2: 那可能更明显。
1: 所以你看哪些菜不能生吃，或者说你制作和存放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来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因为可能我们在刷某一些博主他的减肥餐的时候，他都告诉你，哎，你把这个放在这儿，你看啦，哎呀，这个蛋白质也有了，然后这个也有了，等等等等。

0: 该给你搭配好，但是有些东西它不适合直接生拌。
1: 对对对啊，有一些食材呢，它是必须煮熟之后才能够再凉拌的。
0: 你看哪一些它可以直接凉拌？比如说黄瓜，
1: 哎，
0: 我们家黄瓜呀，
1: 拍黄瓜
0: 是真的是生啃的。
1: 嗯，
0: 我小时候在我的认知里头哈，
1: 嗯，
0: 像黄瓜呀、番茄呀，就是咱说的西红柿，
1: 嗯，
0: 是水果的那一种类，
1: 不用来煮菜。
0: 对，就是我们家会苹果、梨、黄瓜、西红柿。
1: 就直接加入
0: 一顿炫
1: 水果阵营，
0: 对，然后冲洗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凉拌了。还有像生菜啊、苦菊啊、彩椒这类蔬菜，但是有几样食材一定是要先煮熟之后，就是或者说我们说过的先焯水，
1: 对对对，
0: 你再去凉拌。比如说豆类，
1: 豆类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四季豆、扁豆，对吧？这一类呢，因为它含有这个皂素，还有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急性中毒、会出现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腹泻等等的症状。
0: 是，就是如果吃豆类哈，我基本上哈很少拿去拌，我都是拿去烹饪炒、大火炒，
1: 对，
0: 而且都是炒到那种就是感觉有点焦了，你知道吗？就是再不捞出来呀、这玩意儿就糊了。
1: 是，
0: 才过了心里那关。还有一些高草酸类的蔬菜哈，比如说像菠菜，
1: 还有夏天我们经常吃的茭白。
0: 哎，对了，还有春笋。你不能直接生食，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草酸含量太高，咱吃进去之后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而且长期如果这样吃下去的话，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
1: 所以这个
0: 非常简单，
1: 过一下水，
0: 对，你就是沸水拿去焯烫一下，30秒到60秒左右，你就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那空心菜啊，因为它草酸的含量比较低，你可以生食或者简单的焯烫一下。比如说你拌空心菜的时候，你就看它其实就是过一下热水，很快，
1: 对，
0: 它不需要像那个菠菜，它可能有时间的限制。
1: 没错，
0: 那
1: 还有就是水生植物类
0: 啊、水生
1: 啊，水生植物类我们比较常吃的有莲藕、菱角，还有这个荸荠。因为它们容易，就比起我们说牡蛎，话说那个牡蛎，它非常容易携带姜片虫等等寄生虫，所以呢，这一部分的食材我们是不建议生吃凉拌的。
0: 但是就是
1: 莲藕是不是？
0: 不是啊，像那个荸荠，路边不是有很多那个水果摊，它啪啪啪啪帮你削了之后就当水果吃吗？
1: 是的，我刚刚也很疑惑，因为我们就是当水果吃。
0: 那我就这么吃的呀？
1: 哎，
0: 它要焯水吗？焯水了，它就不好吃了呀，它就不甜了呀。
1: 是呢。我们是当水果吃，
0: 对呀、然后还有那个鲜的黄花菜，因为含有那个秋水仙碱啊，还有鲜木耳，带有一些光敏物质，如果你生吃很容易引发中毒，建议选用干制制品，泡发之后再用沸水去烫一下，再用清水去浸泡2个小时以上，可以凉拌食用。
1: 对，那还有就是淀粉类啊、就是芋头啊，还有土豆啊等等，因为它富含生淀粉，人体难以消化。如果说食用之后吃多了，它也就容易腹胀，所以呢，也建议啊煮熟之后再来凉拌。而且还特别提醒一下，夏季土豆容易发芽，这个食材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
0: 你看到它发芽了，你不要觉得说侥幸心理，哎呀，就这一块发芽了，我把这一节切掉。不不不，它的毒性有可能已经蔓延整个土豆了。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就也别心疼那点钱了，咱就整个扔掉，健康最重要啊。
1: 没错，
0: 当然刚刚不是有说到吃西红柿这件事儿吗？我不知道我们的小丹爱不爱生吃西红柿啊。
1: 我喜欢西红柿来拌白糖吃。
0: 哎，我们家也有这个吃法。
1: 对，特别好吃。
0: 对，我们家是这样哈，两道菜，夏天如果你去吃大排档，在北方两道菜非常畅销，一个是拍黄瓜，一个是凉拌西红柿。拍黄瓜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蒜末呀、醋啊、酱油啊什么的拌一下，
1: 特别爽口。
0: 对，非常爽口。那还有一道就是算甜口的，我们叫小甜品了，就是西红柿上边撒白糖去吃。那除了这个，我平常还喜欢吃，就是现在不是各种科技发达了，那种五颜六色的那种小柿子，
1: 特别漂亮。
0: 那种一桶，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多巴胺又漂亮，
1: 好好看。
0: 是，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就生吃西红柿嘛。甚至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1: 西红柿
0: 炒
1: 蛋。
0: 只要是西红柿做的，来者都不拒。不得不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的话，真的赚到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一项临床研究啊，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每天

0: every day、嗯、我们吃点西红柿，你不需要太长时间，仅仅6周的时间，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
1: 哦、
0: 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
1: 那就是咱们多吃点白糖少放点。
0: 你就别放白糖了呗。你要白糖拌西红柿你吃6周
1: 没效果了。
0: 你这脂肪肝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但是你血糖一定有变化。然后呢经过研究人员长期的一个测算哈、嗯、就发现说每天吃点西红柿的话，就像我们说的6周之后可以显著的减轻脂肪肝。那研究人员就解释了，他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现象、嗯、是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它有番茄红素
1: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是的、嗯、等这样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来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
1: 嗯、
0: 来加速肝脏酸氧化，让脂肪悄悄的燃烧掉了。
1: 哦，而且我们一般会吃这种生熟搭配啊，比如说我们凉拌、哦、啊，
0: 是
1: 就是生吃、嗯、然后呢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熟吃。
0: 哎呦，
1: 这种搭配的方法刚好可以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这个
0: 效率、哎、这个太棒了、嗯、而且我们知道番茄红素它有很多很多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种效果，比如说有强效的抗氧化、嗯、
1: 女性听到这个
0: 延缓衰老啊。
1: 对，
0: 还有心脑血管的保护、
1: 嗯、
0: 你看还有癌症预防潜力。
1: 对，
0: 哇，西红柿现在这么吃香了吗？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更好让它这个价值发挥到极致呢？
0: 哦，比如说你在挑的时候、嗯、你就选那种越成熟的颜色越红的、
1: 嗯、
0: 就有可能它的番茄红素含量越多。
1: 对，就是首先看颜色
0: 是
1: 越红越好。
0: 哎，还有生熟搭配哈、嗯、就是你不能说我光生吃了，其实熟了之后因为熟你烹饪的时候它要接触油、
1: 嗯、
0: 它和油脂一起食用，就像胡萝卜一样，你要有油脂它才有胡萝卜素嘛，一起食用可以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
1: 哦，就是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要适量。
0: 哎呀，那当然了，你要有个度啊。
1: 对对啊，就是每天摄入大概1到2份的西红柿制品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0: 嗯嗯、是。然后没熟的西红柿咱就别吃了，就是那种绿色的西红柿啊，你吃完之后很容易引发呕吐啊恶心、
1: 嗯、
0: 那除了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啊，
1: 人参本来颜色就绿色。
0: 对对对、嗯、你就是那种明显看上去它没熟的你就别吃了。
1: 对，
0: 那还有哈、啊、虽然说番茄红素有番茄这俩字儿，但是不是说是西红柿专属、
1: 哦、
0: 比如说大家吃西瓜呀
1: 葡萄柚，
0: 哎呀，
1: 嗯，
0: 红肉柚子，
1: 哎，柚子我们马上又要到这个
0: 时间了，是，还有番石榴，
1: 嗯，
0: 它也是补充番茄红素很好的途径。
1: 对，
0: 下班知道今天晚上要吃点啥了吧？
1: 西瓜，
0: 西红柿炒蛋，啊，吃起来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闲听为快。胡夏最新主的单曲《江山为聘》。

修升起，细数婉转心事，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信任娓娓道来。王可作词作曲，电视剧《玉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各位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各大电影呢？
2: 嗯，
1: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各大平台一直给我推的就是沈腾老师的《欢迎来龙餐馆》。
2: 我今天也刷到了，
1: 是吧？
2: 嗯，
1: 你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啊，咱们2026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2亿元，
2: 嗯，
1: 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呀。
2: 太热了，大家躲影院里头看电影。
1: 天哪！而且今年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49亿元。
2: 嗯，
1: 那咱们说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其实是反战加美食的一个题材电影，目前正在热映。
2: 嗯，
1: 那截至到昨天晚上的7点，这部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哇，这个沈腾的票房号召力是。而且展望8月的电影市场哈，比如说有纪录电影《那山那水》，
2: 嗯，
1: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哎，你看，多元的这种题材影片竞相。

0: 释放活力，也可以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一种观影选择。
1: 是的，
0: 因为欢迎来龙餐馆我没看，但是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难免会刷到，那我就会停留一下看一看嘛。
1: 对对，
0: 他讲的就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去谋生，在当地结识了餐馆经理马俊生，就是蒋奇明老师演的，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后遇到了战争爆发，被迫卷入其中，然后直面生死考验的一系列的故事。很多人可能跟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一样的，说到沈腾我们说，哎，这部影片的含腾量有多少，哎呀，这部影片肯定是合家欢，
1: 但是
0: 很多人是哭着走出电影院。
1: 对啊，我就是因为刷到了这个词条，然后呢我就点进去看，好多看过影片的朋友都说就是沈腾老师这个演技是颠覆性的。
0: 是因为之前他是凭借着一个个鲜活的喜剧形象深入人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摆在那儿呢，400亿呀，也不断刷新了国产演员的票房记录啊。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他以内敛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忽然发现说，哇，沈腾老师这次走心了，
1: 就完全不像是他以往的一个形象。
0: 对，就是这种形象的塑造会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来讲眼前一亮又一亮，而且很感慨。
1: 对， 就是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进影院去观影，
0: 去支持一下，去支持一下。而且刚刚有说到说，八月份其实大家如果走进影院，你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然后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大唐妖探》，它也是动画电影嘛，
1: 对，
0: 然后纪录电影《那
1: 山那
0: 水》，对对对，其实都很值得关注啊。而且像我们有说过，《奥德赛》也算是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一个好莱坞巨制，对，因为截止到8月13号，就是昨天晚上7点，《奥德赛》点映及预售票房也还不错，突破了1亿元。
1: 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部的影片还在热映啊，
0: 那可不，
1: 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
0: 过了海，过了海，
1: 看了是吧？还有喜剧电影《功夫女足》，
0: 看了，
1: 哎，年会不能停二，还有呢，就是《蜘蛛侠》。
0: 哦呦，所以也充分满足了不同观众的一些观影的需求啊。
1: 对，
0: 那这个暑假呢，大家也可以带着亲朋好友走进影院来感受感受电影的魅力，甚至说支持一下咱们的国产电影。
1: 对，
0: 其实不只是走进影院哈，您还可以走进剧院呀。之前有给大家预告过，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给到大家4张的观演门票，就是送出的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对，他们的这个观影门票。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一部舞台剧感兴趣，想要体验一下说，哎，我现场观影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对，
0: 感受感受演员演绎的这三段人生故事的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是的，直接发送我们的内容如下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加他们，就有机会获得了，发送到我们的左海之声微信平台以及893音乐广播都可以。
0: 是的，那我们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会从听友当中，听友的留言当中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这2份精彩演出的门票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目前他们已经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然后另外呢，有朋友说了，他说，哎呦喂，你们这个主持人啊，这个可以叫八月传销，哪里叫传销，这叫分享。
1: 对，那只能说明我们是由衷的喜欢，你才能够感受得到这份吸引力，对不对？
0: 哎，对，而且说到吃这个话题，
1: 我刚刚说什么说的最生动啊？吃吧。
0: 吃海鲜 ，MC 有说，他说咱福建内陆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喜欢吃肉啊？
1: 跟地域有一些关系，对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

0: 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分享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是一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其实关注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当下会怎么处理啊？话说呢，最近啊，有乘客就反映了，说自己在坐高铁的时候，咱们都知道高铁的座位一边是三个人坐的，一边是两个人坐的，
1: 是的 ，A、B、C， 然后 D、F，
0: 是的，他坐的呢就是 D、F 两个人的座位，但是呢，他邻座的这个人，他带了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呢还不到买票的年龄，就属于免票儿童，他是不占座的，
1: 对，
0: 那刚开始呢就给他坐在身上，
1: 抱在腿上，
0: 对，但是孩子他是这样，就是你坐着坐着他不一定说这么老实嘛，然后就硬生生的两个人的座位挤成了三个人的座位，
1: 因为这个座位它本身也不是很宽敞，
0: 就是，对，然后他是这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时呢他买的是靠窗的 F 座，这一排就只有两个座位，起初呢是觉得说那孩子坐就坐嘛，就往边上坐一点还能忍受，但是他们中间把那个扶手啊就给抬起来了
1: 啊，就相当于没有边界了，
0: 对，你抬起来之后呢，那孩子就一屁股就坐中间了嘛，而且孩子你说他，你不可能要求他我就坐得笔挺挺的我不能动，
1: 对，
0: 他扭啊扭啊扭，越扭他就越往里挤，甚至说因为网友买的是靠窗的座位，就是孩子对窗外也充满好奇，
1: 对，
0: 他会越过这位朋友扒在窗边向外看，我都能想想那个动作
1: 画面，就是你身前就横着一个小朋友，
0: 是
1: 趴在身上，
0: 哎呀，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客服工作人员也说了哈，他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他是可以携带一名六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想要占一个座位的话，那就要买儿童票了，
1: 对，而且客服也进一步解释啊，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
0: 是，如果说大家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可以通过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就是铁路畅行码，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他帮助去处理，
1: 对，
0: 那对于这样一件事儿，这个网友呢就是在网上分享了嘛，引起了非常多朋友的讨论，因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带孩子出门这件事儿，
1: 是
0: 有网友就说了，他说你出门在外相互理解呗，老人带孩子他也不容易啊，你有问题你就当场就沟通呗，干嘛还就是给他挂网上呢
1: 啊，
0: 你看是有这样的、
1: 这个、观点、
0: 那也有网友觉得说，他说既然影响到你了，你其实就应该当下去解决，
1: 对，
0: 甚至是说对方哈、就是带着孩子出门的，你如果觉得说孩子需要占座，你就大大方方的给孩子买一个儿童座，
1: 是
0: 你这样也可以让孩子一坐的舒服，减少对其他乘客的影响，
1: 对，
0: 你别影响别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会经常遇到，就是一边是独自出行
1: 带娃的不容易，
0: 对对对，一边说是独自出行，我花钱我就想说我买个靠窗的位置，我安安静静的享受我这段行程，
1: 对对，
0: 那一边呢确实说我自己带个孩子，
1: 而且是低龄的孩子，
0: 对，我不太想说再给他单独买个票的，咱就真的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龄啊，
1: 确实是
0: 理解家长带孩子的辛苦，也理解说陌生人被挤占座位这种尴尬，
1: 对，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如果是你的话，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当场咱们委婉去沟通一下，还是说，哎，我会根据列车员说的，我就扫码，我就反映这个情况，让他们来沟通。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以前带孩子，尤其是不满六岁的小朋友出门，你会不会为了让他坐得舒服一点，额外去买一张儿童票给孩子单独乘坐呢？或者现在不也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你遇到哪一种行为，

0: 对不能够让你忍受。
1: 嗯，现在其实相关的新闻也特别多啊，我发现就是因为网络特别的发达，所以呢有一部分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发到网络上之后都会引起网友的一个关注，尤其是在比如说高铁动车上面的这个关于占座的一个问题，
0: 就讨论的还是蛮激烈的。
1: 是的，
0: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购票的规则来讲哈，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就是你要有一名成人旅客，他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孩子。
1: 对，
0: 那你如果是年满6周岁但是没有满14周岁，他依旧是可以享受儿童票的优惠票价。你超过14周岁以上的话，你就是要买全价票了嘛。
1: 对，
0: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我带着小朋友坐的是远程的，比如说我要带着孩子坐动车回山东，他中途要6-7个小时，哪怕孩子是处在免票的身高或者年龄范围之内，我一定会给他再买张儿童票。
1: 是
0: 因为受不了6-7个小时我要抱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孩子不舒服，家长也不舒服。
1: 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如果是在6岁以上，其实孩子的个子也比较高了，
0: 是
1: 学龄前嘛，这时候如果说他自己可以独立去做的话，我一定会给他买一个单独的一个座位。如果是比如说4岁以下，还比较小，或者是更是低龄一些的，那可能我们只能抱着，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再买。
0: 是，
1: 对。
0: 然后那个鱼友说，他说这条新闻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个乘客的做法不是很妥当，有啥你就当场提出来呗，因为他有发了一些照片啊，他说你发了这个照片，万一对方被网暴了，这个后果谁来承担呢？
1: 对，因为还涉及到未成年人。
0: 是，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代入一下，就是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当下会怎么去处理？
1: 我近几年坐动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是列车员他巡查的这个次数其实非常的频繁。
0: 是，
1: 他一旦看到就是车厢里头，比如说
0: 有类似的情况，
1: 对，他会第一时间上
0: 去提醒。
1: 而且如果是听到稍微大声一些的交谈声的话，他也会立刻来提醒，哎，麻烦您小声一些，
0: 对，告诉小朋友要小声一点。
1: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了。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甭管说您比较体谅哪一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就如果说您遇到，比如说遇到孩子不停的挤占座位，您当下会去沟通啊，还是说找列车员反映啊，还是说算了，就反正都是孩子，就是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也可以来说一说，当时您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会不会说给他单独的买一个座位，就是哪怕说他还没满6周岁，我带他出门，我
1: 是
0: 为了他方便说坐得更舒服一些，我单独给他买个座位。然后呢，出行的时候遇到哪一种行为会让您最难忍受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大家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差点说成快乐下班坐了。因为今天在聊这个高铁座位的问题哈，就是有朋友就反映说，他买了那个 DF 座，靠窗的那个位置，然后隔壁呢是带了一个孩子，应该是免票的儿童，
1: 对对，
0: 但是呢，他坐的。坐在了中间嘛，然后越坐就感觉越挤，越坐越挤，就觉得说很困扰，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然后就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当下会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呢？是觉得说，哎呀，都是孩子，我忍忍，反正也快到了，还是说不行，我这个坐着确实不舒服，我得跟他去沟通一下。
1: 是。
0: 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如果出行的话，就是您遇到哪一种行为会让您特别的反感？
1: 对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微信平台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听友的留言啊，阿伟他就说，这个座位的核心点是，你既然免费带一个孩子上去，难道不应该有专门的一个孩子的座位吗？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太现实，至少目前为止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票对应一个座，是吧？那免票的话，它就没有座位了啊。还有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哈，就是6岁的孩子其实个子也已经挺大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作为就是孩子的监护人来说，可以考虑的更多更全一些。
0: 是，然后阿伟有个小小的建议，他就说两方现在都很体谅哈，关于在于说，哎，社会福利也期待可以提高一下，比如说这种免费携带孩子的，是不是可以给他登记一个免费的座位，这样来体现社会关爱进步。就是您的出发点我们能理解哈，
1: 对，
0: 但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是这样，就是您说的这种社会关爱，目前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我所有人都兼顾的。你比如说，我如果好一个人可以免费登记一个座位，那像这种暑期孩子出行，我的运力只有这么多，
1: 对，
0: 那么我所有的这个免费的座位提供出去之后，势必会有一部分人对于买票这件事情变得很紧张，
1: 对对，
0: 我真正需要的就有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情况出现，买不上票，
1: 对，因为座位不足，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所以可能我们也是期待啊，期待有这么一天。然后呢 Eleven 有说哈，他说我出行最反感的就是有些人手机开的超大声，搁那刷视频
1: 加一，好可怕的那个视频，关键是如果说是听歌那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0: 是
1: 啊，当然也看是什么歌。
0: 哎呀，
1: 我刚好这一次就遇到了一位相对年长一些吧，就声音开得特别大声，而且是那种短视频，是无厘头的。
0: 哎呀，
1: 而且相对来说，
0: 霸道总裁爱上保姆，
1: 还不是
0: 类似于这样的，
1: 还不是有剧情的那种，就是
0: 就明显你就看到就是很拙劣的那种演技加台词，
1: 对，然后就是开得特别大声，
0: 哎呀，
1: 所以就很痛苦，
0: 体验感很差啊。
1: 对，
0: 然后笑嘻嘻有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笑嘻嘻的这个方案我蛮接受的，他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满足这个孩子，他不是想看窗外吗？那我就跟他家长说，那咱就换个位置，你带着孩子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过道，
1: 这是笑嘻嘻的处理方式啊。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的情况是他想要坐靠窗的位置，
0: 对，所以他就出现了这种困扰，
1: 对，他就是不太想要更换，因为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靠窗的位，就这样比较矛盾啊。
0: 就是因为我们也蛮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哪怕他处在说免票的这个年龄范围之内哈，您会不会为了说让孩子或者说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去选择我买一张儿童票？
1: 我觉得我们会，对吧？我刚刚也说，就是看年龄，看年龄大小，因为如果你是年龄比较小，你让他自己单独一个坐也不太现实，他坐不住也坐不了，
0: 是
1: 你只能抱着。
0: 对，
1: 那如果说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话，就买一张儿童票。
0: 网友说哈，他说， 首先我看啊，他说这个是在这发吗？是是是，就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然后你就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了。他说如果是远途或者很挤的话，就买两张票呗，多宽敞啊。
1: 对，
0: 等于拥有了1.5个座位，小孩0.5个，坐着舒服，独享一排。要是近没什么人，免费就免费吧，因为很多位置可能就空着，或者你实在不行的话，咱买个商务座免费带小孩，价格其实也差不多呀。
1: 商务座，
0: 反正我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哈，我带小朋友，就像小丹说的，如果孩子他是属于抱在手上的那种绝对小 baby， 那我们就是没有说你再给他买个座的这种道理了，
1: 他坐不了，
0: 对，你也没办法给他单独放到那个座位上，
1: 对，
0: 一定是抱在手上的，那从几岁，比如说从3-4岁的时候，孩子他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你没有办法说我给他控制住，就是安安稳稳的坐我腿上，你做不到这个样子，孩子也做不到这个样子。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带他出行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说给他买张儿童票，就他坐的也开心，我坐的也开心，
1: 也舒服，
0: 甚至说，对，甚至说比如说咱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像航空公司，他看到小朋友出现
1: 会有玩具，
0: 对，会有玩具给他，比如说拼图，
1: 对，
0: 然后就会吸引他一部分的注意力，反而让他安静下来。
1: 是，
0: 然后前段时间我其实有刷到，就是咱们高铁上的那个乘务员他是怎么操作的哈，
1: 发卷子，
0: 对，你也看到了是吗？
1: 对，我还特意给我家小朋友看，我说哎，你看有卷子，
0: 对，说发卷子，然后有孩子的那节车厢就变成了静音车厢，就大家都在闷头刷卷子，谁说话我就奖励他一套卷子，
1: 对，
0: 就是可能他是有一些处理办法的，然后就像刚刚网友说的，他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那我不知道说他的
1: 初衷
0: 是什么，因为鱼友说，他说怕说有带孩子的家长的这一方，他如果被这种发上来的话，万一被网爆了怎么办？
1: 对对。
0: 然后有说这个网友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要用恶意去揣测人心。那有可能，我暂时理解他为他确实就是有这个困扰，但是当下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或者是他当下如果去说的话，又怕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0: 对，
1: 他可能担心这个，不想起正面冲突。
0: 是啊，哎呀，
1: 然后又觉得心里头有一些气氛，想要让
0: 又难受又坐着又不舒服，
1: 对
0: 对，所以根据这个事儿，咱们就来聊一聊，就如果是您的话，您当下会怎么去处理啊？就目前我得到的这个答案，我觉得笑嘻嘻那个我是能接受的，就说哎，那你既然愿意看外边，那咱换个座呗，
1: 换个座
0: 是不是啊？我坐在这个靠过道的这个位置也不是不行，
1: 对，对
0: 那这个是可以的，我看一下，
1: 还有求匿名，
0: 对对对，我搜一搜啊，他说这个主人公和我最近经历的事情比较类似，我也是买的 F 座，不同的是我上去的时候小孩是直接坐在了 F 座上，老人的意思呢是说那你就坐 D 座呗，然后老人就站我边上，但是我不敢啊，万一半人拍下来，就是我这被网爆了怎么办呢？最终解决的方案就是他俩坐着，我只能自己找了个其他的地方去坐啊。
1: 这样，
0: 然后另外他有说，他说关于网友说的不找列车员处理这个事情哈，他说当时我找过列车员，但是列车员核验小孩的身份证，核验小孩身高之后，确实人家没有达到买票的标准，他没办法强制要求他去买票，最后只能是我自己找座位了。他说这种事情真的就会很头疼。
1: 是
0: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就是他就是小孩直接把他的位置给占了，
0: 对，就是成年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把我们平台上听友的这个位置给坐了，天哪，
1: 而且他还找列车员了，哎，
0: 但是就是您当时乘坐的这个区间会很长吗？如果是一个很长的区间的话，说实在的，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表示理解，但是我不太支持这种做法。那我也要坐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去找其他的座位，相当于我把别人
1: 的
0: 座
1: 位
0: 又
1: 给
0: 坐了。那如果别人上来的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对吧？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所以我才说，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我会发现我好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就是因为我们也年轻过，那我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也经历过带孩子出行的一系列的困扰，
1: 是是， 所以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啊，都说哎，现在好像对孩子的包容度没有那么的高，但其实我们自己带娃出行的时候确实会发现好多朋友其实他还是会站在我们的立场去考虑，就说带孩子确实是不容易，
0: 对，
1: 偶尔一两下的比如说一两个笑声啊，大家都能够理解，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就是作为监护人啊，
0: 要约束好孩子的行为，
1: 约束好自己孩子的行为，
0: 对，然后求匿名。他让我们大人带小孩出行，现在都是买两张票，第一呢是方便放行李，第二是方便约束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他说小朋友有的时候都不可控性太高了，他说为了孩子更舒服买个半票其实挺好的，
1: 对，
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1: 是，
0: 就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见解，
1: 对，一样的啊，
0: 就尽量的咱带孩子出行，就是不影响别人哈，然后另外也有求匿名，没关系，就是如果大家发表意见不太合适的话，欢迎各位求匿名啊。他说这种办法没法较真啊，他说带小孩免票这不是允许的吗？只能是说带孩子的这个监护人他的素质高或者不高了。这位乘客忍让宽容也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嘛，那公共场合遇到这种情况说实在的真的免不了。
1: 对，
0: 哎，所以就如果是您的话，大家也可以代入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1: 觉得最好当下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求助列车员了，对吧？
0: 是啊，
1: 以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
0: 是
1: 啊，其实我觉得。照理来说哈，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说列车员过来协调应该是
0: 正常来讲是会的，就是
1: 对，
0: 就大家都会说啊，那你过来过来，你影响到这个姐姐了，或者你影响到这个哥哥了，宝贝我们不坐那边，坐这边，坐这边，
1: 没错，
0: 就是正常来讲应该是会的，但是我们因为不是当事人哈，我们只能是说根据当事人的这个描述来分析这种情况。
1: 对，
0: 大家出行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困扰？如果是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对这个新闻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另外，大家出行，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你会觉得比较难以忍受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不方便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朋友们呢，马上我们就要送票了啊！
1: 对，
0: 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吧。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我们为大家呢争取到了4张观演门票。
1: 对，
0: 今天的节目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出2张8月23号舞台剧《他们》的演出票。
1: 没错，那大家就可以带上家人或者是好友一起前往剧场。
0: 是，现在大家依旧可以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哈，两个平台上各位都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及他们这两个字儿，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来参与互动，稍后我们就要开启本轮的抽奖啦。
1: 是的，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啊。
0: 是是是啊，然后呢还有朋友有说了，他说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怎么办啊， MC 有说了，他说我可能也会让啊，毕竟我只接受靠窗和过道的位置，
1: 靠窗和过道，
0: 就你跟他交换嘛，
1: 交换一下，就是
0: 你到过道那个位置，然后求匿名。他说笑嘻嘻那个方案呢，应该没小孩，他不太了解6岁小孩有多高，那有一些个子很高了，两个人坐一个位置真的不现实。他说补充一下，我遇到那个情况呢是老人带着孩子，老人的年纪就是可能太大了管不了，小的这个呢又不够年纪也管不了，所以列车员暂时给我找了一个没人的位置。
1: 就是暂时性的过渡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也
0: 那也只能这么接受
1: 了。
0: 哎呀，哎，但是我刚刚有跟小丹讨论哈，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就是你跟他讲半天道理讲不清楚的朋友，确实会很影响我们这次出行的体验。
1: 是，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对方你跟他讲道理呢，
1: 太不讲理，
0: 对，也没啥用、
1: 嗯、
0: 就是本身你该有的这种路权或者座位权益就被占有了。
1: 嗯，
0: 你如果说他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小朋友还没到买票的那个，我让他坐在这边会影响的、
1: 嗯、
0: 你不好意思、
1: 嗯、
0: 不好意思啊、
1: 嗯、
0: 那这样我都还能理解。
1: 对，我甚至还会说哎那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小朋友坐一会儿，
0: 对对对，你们先坐、
1: 嗯、
0: 就是我最反感的是那种对别人的尊重理所当然的、
1: 嗯、
0: 甚至说哎我为什么不能坐呀，我孩子没票我为什么不能坐这儿
1: 啊
0: 然后刷一下把那个中间的扶手给拿起来、
1: 就是、蛮横不讲理，
0: 我觉得这个就会很影响我跟他讲道理的心情，你知道吗？
1: 是，
0: 哎呀，所以你看其实旅途当中很多矛盾真的是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哈。我们一直在说哎呀我好像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年龄了，
1: 对对，
0: 就是带娃的辛苦值得被看见，但是另外一方人家也是花钱买来的这个作为权益 是不是同样也值得被尊重？
1: 对，
0: 那公共出行考验的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分寸感，
1: 对，边界感非常的重要、嗯、
0: 是，咱们多一点换位思考，守住规则的底线，咱们的出行环境才会变得更加舒服嘛。
1: 是，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多一份的换位思考，
0: 哎呦，
1: 守好分寸也互相尊重，让你少一些矛盾、
0: 哎、
1: 多一份舒心。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送奖了，那还是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不好？
1: 好，
0: 来转起来转起来啊，三二一收。恭喜这位150尾号是7197的这位朋友，恭喜你。
1: 还有一位我们来公布一下，手机前三位158、
0: 嗯、
1: 后四位3734的朋友。
0: 哇，恭喜两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次舞台剧的观演门票，恭喜各位。那明天呢是周末了，还是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是的，拜
1: 拜。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

0: 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893，
3: 天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华丽登场的时候又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生。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

云瓜护酒葵肯定也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云、云梦之情、巨曲之精。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见的勇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以北京
2: 编号盛世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奉陪》。
3: 杀出这重围，将黑暗撕碎。这一悲欢，
2: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4: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似意。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翰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

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

0: 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5: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

0: 想，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

0: 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我以北京基督创意会天浩盛世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奉陪》。杀出这重围，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